0: 好，这首歌是来自于郑源，我差点说是郑容的，郑源的包容啊，这是三省哥一大早的时候要点的一首歌哈、啊。
1: 嗯，
0: 这个挺古早的
1: 啊，挺古早的，而且他唱的好委屈哦。嗯、然后你结合一下他那个
0: 虹桥、应天大街高架，
1: 还有那个玄武湖隧道，也是
0: 九华山隧道，这些地方都是南京的
1: 常天堵点。
0: 对，一堵堵一天，一天24个小时、嗯，就是经常晚上10点、11点钟还在堵，对吧？嗯、这南京人都知道的，中山门、汉中门、嗯、这几个地方总归是堵的，
1: 对
0: 对吧？一天当中24小时，可能只有到凌晨深夜的时候，他可能才不堵。所以就大家保持那个心情呗，既然你已经知道它堵又选择了走这个地方，那现在大家都有智能导航，
1: 对，
0: 都能看得出来那段是红的，那你还有什么可心情不好的呢？
1: 是的嘞，你要是说很赶时间，那你就提前2小时出门啊，只能这样
0: 啊，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只能这样子。我在中山门也曾经堵到崩溃过，又堵我要上洗手间
1: 哦，那是有点崩溃。
0: Oh my god， 你知道那

0: 不是大熊猫的那个小熊猫，
1: 是不是熊猫的那个小熊猫，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那个浣有点像浣熊一样的那个，是不是毛有点黄的那个，
1: 对，它有点就是他脸上的颜色呢有点黄色，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好像有一点红咖色，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那个颜色，
1: 是的，他跟浣熊还不一样，浣熊没有他长得好看哦。
0: 哎，有一次南通有一个什么酒店说早上的时候跑进来一只小熊猫啊，
1: 太可爱了，小熊猫是真的很可爱
0: 很可爱，但小熊猫蛮凶的哦。
1: 哪里凶啊，我看人家吃水果的时候可开心了
0: 哦，他
1: 可淡定了，
0: 他可是比大熊猫要凶多了啊，真的
1: 是凶呢还是那个傲娇呢？

0: 学习，
1: 哎，是的，
0: 对吧？但中国人还好，百事孝为先。
1: 对对对、嗯，这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对，嗯，嗯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鸟儿啊，我发现就是现在生态好了之后啊，如果你家里面住的稍微偏一点，有什么山啊，有什么湖之类的，真的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异这个也叫异宠吗？
1: 其实叫小宠
0: 啊，小宠。
1: 异宠的话呢，人蜥蜴那种类型、，snake 也是。
0: 那那个呢？弓什么叫弓？
1: 手弓的话就是蜥蜴的一种，
0: 蜥蜴的一种。
1: 嗯，对。
0: 啊、好 ，OK。我现在发现家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生态好了之后啊，
1: 嗯，
0: 白鹭一样的
1: 恐龙，对恐龙，哎呀，真是，
0: 嗯，
1: 恐龙应该是没有人见过的。但凡有人见过，嗯，
0: 但凡有人见过恐龙，只有在恐龙园里面见过恐龙。谁要见过真实的恐龙，可能他要拿来被实验了。
1: 重要的是，零零后，我在零零后的眼中，我们都是见过秦始皇的人的。
0: 我现在真的受不了那个 AI，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最流行的现在是这样的，问同事你是哪一年的？90、嗯、哦，已经是慈禧的装扮了。那、嗯、你是哪一年的？80，秦始皇的装扮。
1: 哎呦，不能说了，已经。所以说呢，每一代人啊，他想养宠物的那个特点也不一样。
0: 对，
1: 现在养小宠、异宠的，真的就是零零后居多。
0: 80后、70后一般都是养小狗啊、小猫啊之类的，对吧？
1: 80、90这个都是养猫猫狗狗比较多。
0: 金鱼。
1: 对，然后呢，我们往60后说的话呢，其实也会养鸟，但是呢，是以这个叔叔们。为主，就拎个小鸟笼出去的那种。
0: 那个是，还有就是更多的可能养鸡、养猪、养鸭、养鹅。
1: 天，那个什么田园生活的代表，
0: 那也是宠物啊。嗯、
1: 是
0: 啊，对吧？
1: 怎么不是呢？
0: 对呀、啊，
1: 我就说嘛，上次那个重庆阿可，他、是属于重庆首富。
0: 他们养鹅。
1: 我不给你看过吗？一只猪扒着他的腿，不肯让他走 啊，
0: 啊，
1: 然后养驴。
0: 对呀、啊。
1: 嗯。各种各样的，他家真的是什么宠物都有。
0: 对，好，那这是啊，60、70对吧？80年代的，就像我们刚刚我讲的80年，像我这样，我可能养猫养狗，养个兔子最多了，对吧？
1: 嗯。
0: 90后也差不多，哇，00后那可就不一样了。
1: 零零后真的是什么稀奇养什么。
0: 嗯、
1: 哦，我那天我们不是说了有那个狐獴？
0: 嗯，狐獴。
1: 嗯，有那个小蜜袋鼬。
0: 蜜袋鼬一点点大。
1: 嗯，蜜袋鼬啊，挂在你身上的那种哈。
0: 嗯。
1: 然后养雕，
0: 养猴子，
1: 猴子，
0: 嗯，
1: 猴子，那你肯定得天天出去啊。
0: 对啊，
1: 你不能养在家里。
0: 它很小很小那种，就是宠物猴嘛，
1: 哎、
0: 就是养在家里面的，带它洗澡。
1: 猴我高低是有点很难接受的啊，因为它就是皮，
0: 是非常皮。
1: 有那种是长得好看且比较安静的猴吗？
0: 没有，
1: 我觉得也没有，猴子不上树是不太可能。
0: 对，但是就是大家要知道，猴子有一些像金丝猴什么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是不可以的啊，只是那种宠物的那种可以。
1: 对，
0: 就是宠物猴，就这么一点点大。
1: 但必须得说，金丝猴那长得真好看呢。
0: 啊、哦，我也觉得啊，
1: 超级美啊。
0: 嗯，那你不能养啊，养了你要被抓起来了呀。
1: 那肯定是不能养的啊，我们就是法律的底线还是要守住的。但你可以看看。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

0: 1300-340-3628。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2: 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5: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6: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4: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7: 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8: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4: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消费主张。

0: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个亿。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
1: 这个票难抢吗？
2: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3: 今天也是第一次，就是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4: 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去。

0: 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1: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
0: 您猜这身能一比一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1: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
2: 17斤？
1: 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0: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
3: 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0: 一场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3: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0: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航运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
2: 咱们国外回来的，
3: 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艺术品鉴和欣赏吧。
1: 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
3: 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1: 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
4: 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各种参与感。
1: 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消费主张。

看首演来北京，魏城演出《赴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

0: 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我们国外回来的，加拿大。
3: 对，现场艺术，连建筑、故地重游吧，再什么，再加上看点艺术。
4: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5: 我们是从宁夏银川过来的，带着小朋友过来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订了今晚的这个贝里尼的诺尔玛这部歌剧，然后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这块的一个艺术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0: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6: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7: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
8: 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1: 也就是说，在我们老舍茶馆可以把老北京最具有特色的演出一网打尽，全部都看一遍，是吧？
8: 对喽。
1: 好，那我们快进去看演出吧。
8: 好，您里边请。
0: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2: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彩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彩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彩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琴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0: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9: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1分钱是2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0: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10: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

0: 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1: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0: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一剧场的话，就是这个剧场常驻的戏有《一夜一生》，《奋不顾身的》。爱情，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在一剧场演，都看过，然后会多刷，爱刷的那种，最多刷了得有十场。
2: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剧迷来北京旅行抓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1: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2: 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来也把聚光灯投向了年龄最小的一批观众。在天桥艺术中心有一座特殊的剧场，台下的观众大多只有几个月到三岁，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爬可以跑，演出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舞台中央，这就是专门为零到三岁婴幼儿打造的宝宝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
3: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4年的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2-3天的行程。
2: 走进剧场，满眼都是柔软的地垫、丰富的色彩、柔和的灯光，以及各类适配婴幼儿的趣味道具，打造出让孩子安心放松的小天地。宝宝剧场的演员面对的不是安静观演的观众，而是一群好奇心旺盛、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小朋友。
4: 的场地其实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场地，所以跟观众、跟小宝宝们的距离也非常的近，我们跟他们一直都处在一个互动的状态。大胆的宝宝就会冲上来抱住你的腿，虽然可能我们的行动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就是这些时刻，我们跟小宝宝的这种互动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能量，他们在用他们的肢体表达对我们的喜欢。这可能是在传统戏剧和宝宝戏剧当中最大的对演员来说的一个区别。
5: 我们从几个月份就开始来了，比较小，一直快看到2岁了。我觉得注意力啊、吸引力啊、互动啊都还挺好的，
6: 形式挺新颖的，然后对于小宝宝的这个就是美学还。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4: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3: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3: 经济半小时。

0: 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1: 因为
2: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3: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4: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0: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装政策也在逐步放开。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4: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限制措施，打造这种新的业态和新场景。在汽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0: 政策出台的第3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4: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5: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4: 何车哥，看见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往里这一插吧，是吧？
5: 啊，
4: 往这一插。然后呢，这是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5: 还有个这么个东西，他就
0: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4: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5: 首先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6: 对，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拖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万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5: 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改了以后，我这个车在路上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这是不是很麻烦？你满心欢喜领着一家人，最后车给扣了，这肯定。所以这第一个叫给我们信心，第二个呢叫给我更好的自由度，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0: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

0: 传，经典说，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1: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都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5: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6: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0: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

0: 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
2: 嗯，
1: 啊，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叫做 C 型车。
2: 嗯 ，C 的就
3: 一浩然是成都这家房车销售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
2: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米99，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万，
2: 嗯，
1: 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万左右了。
2: 哦，
1: 像这个的话，
3: 叶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1: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源
4: 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3: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三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5: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3: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一栋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5: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3: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4.5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6: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3: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4: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7: 没有什么情况，
4: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3: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
8: 这份呢，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3: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5: 我们就准备到3.8万转一转，游一游，才的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或者女婿在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
9: 要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
3: 黄健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

0: 温、防电、防电型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1: 但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日温能做到零下30度。
2: 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3: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1: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整合成一张5厘米乘1米4的大床。
3: 这就是个性需求，
2: 啊，
3: 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
2: 然后平时备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能够做到最大化。
4: 记者在江苏仪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仪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0: 咱直播的海报发在朋友圈之后，有人留言说，这跟我们小时候家长偷看我们日记有什么不一样？这意思好像有点相似哈。但我后来又想，不对，这不仅仅是偷看日记啊，这好像是看完之后把你日记给撕了。
1: 对，他好像是更多的侵犯了孩子这种这份独立。是。
0: 所以王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现实。现在的家长可能都会，或者说其实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事儿，我们得关注一下我们怎么办。现在孩子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他就是会去接触网络嘛。
1: 对，
0: 他如何参与网络，我们怎么去引导他，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话题。
1: 对，
0: 需要您今天跟我们交流交流。
1: 好，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呀，青春期的孩子啊，特别是初中高中的孩子啊，他们正是建立这种自我认同的一个关键期。他们发朋友圈呀，发抖音呀，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探索，也是一个他的社交的一个领域，也是他这种一种的情绪出口，所以呢，我们他这样的一种探索呀，其实有时候也是自我表达的空间，那他们正是我们他们这个年龄呢，也是从依赖父母转向靠近同伴，其实他们呢也通过需要发内容呢去探索一下啊，我是谁呀，我和别人一样不一样啊，或者说通过发一些内容来获得别人的认可呀，或者是这就是这样一个心理独立的一个过程。
0: 而且我觉得人可能性格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更愿意去发一些自己的动态，或者说去分享自己的想法，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愿就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可能就会人都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就喜欢分享，通过这样的方式分享。
1: 对，是的，他这样呢是一种获得别人的认同啊，认可啊，或者说是表达自我呀，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的一种出口。
0: 所以当有孩子发现
1: 这个就像刚才的家长，他发生了那种偷偷的登录账号啊，删朋友圈的事，那可能有时候亲子关系闹僵了。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要首先呢是恢复信任。恢复亲子的信任。比如我们第一步可以真诚的道歉。那道歉的时候呢，也不要找借口啊。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删你的朋友圈，可能就是怕你惹麻烦嘛。就是这有时候会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那孩子可能听不进去。那正确的道歉呢，就是聚焦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哎呀，那个爸爸妈妈没有经过你同意就登你的微信，删你的朋友圈，是我们不尊重你的隐私，让你觉得不被信任了，对不起，我们当时啊确实担心你，但方式错了，那以后不会再这样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先真诚的认错道歉，然后再表达关心，孩子呢才愿意放下防御。那道歉之后呢，那关键的是要建立平等的沟通的渠道。那家长可以试一试主动示弱加请教的方式。比如说跟孩子说，哎呀啊，你的朋友圈有好多梗，好多话题爸妈都看不懂，你能不能偶尔跟我们讲一讲啊。比如说你发的那个视频是想表达什么呢？这样用请教的姿态拉近距离，让孩子觉得呀，爸妈不是来管我的，是真的想了解我。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孩子愿意主动的去分享。然后呢再给孩子一种选择权。比如告诉孩子，你不想让我们看的内容啊，可以屏蔽，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有拿不准的，或者遇到麻烦的事，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样呢，就让孩子知道啊，隐私被尊重，同时呢，也有退路。
0: 就是要告诉他，就是你可以屏蔽，但是呢，
1: 但是理性的使用这个社交平台，规范自己的言论。那这个我们家长呢也可以跟孩子啊一同的来制定规则。不是说咱们家长单方面下命令。比如可以跟孩子坐下来聊一聊网络社交的一些边界。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一起约定啊，比如说不发一些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内容。比如说一些不雅的图片呀，辱骂他人的话语，或者调侃同学缺陷的内容。那我们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再一个呢，就是不发暴露隐私的内容。比如说你的家庭住址啊，父母的工作单位啊，个人身份证这些。

0: 还有呢，不发不确定的信息，比如说没来源的这个一些传言，道听途说的八卦呀，也不盲目跟风转发啊，避免误导别人，比如说一些政治敏感信息啊等等，还有避免最后呢再次强调一下啊，遇到一些麻烦呢要及时说，比如说被同学网络霸凌了呀，受到陌生人的不当消息了，这个发错消内容被指责了，那你第一时间
1: 都可以告诉家长或者是老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在参与网络的时候，网络就是一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网络公民，就是你成为一个网络公民，你其实也是首先自己要遵守相关的规则，其次您刚才讲的王老师，就是有可能我们也会受到，我们的权益也会受到侵害，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首先要知道 这种状况有可能会发生，那么我们发生之后遇到之后该怎么办，就是他要，我本来想的没有这么复杂，您这样一说我就觉得状况真的是挺多的，就是我们管好自己，同时遇到了不好的事情我们怎么办，我这个讲的可能比较笼统，没有您讲那么细致，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跟孩子讲的。然后您在讲的时候突然又想到，因为之前我这个播过一个稿子，就是 苏超，那个毕飞宇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那篇文章叫《亲爱的足球》，那么他其中就讲到足球带给我们什么呢，他讲到这个关于规则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大概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看足球的时候，其实可能那个规则啊有的时候是很复杂的，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可能不知道那么细致，但是 足球场上的规则和我们生活中的规则可能也是差不多的。他说比如说你朝对手脸上吐口水

0: 所以呢，那个时候看书真的是因为老师热爱，学生热爱，然后一起热爱，才会说老师推荐一本书我们去读。我印象比较深的两本书，可能一个是海伦凯勒，一个就是《昆虫记》。当时就觉得这两本书，一个是在写人，一个是在写动物，他就把我们自然界人或者动物对于当时生活生命中的一些比如说困境呀，比如说一些挫折，他们是如何去解决的。我觉得对于当时小学的我来说是有一定启发的。再比如说以前的科学课其实是不像现在这么有趣的，科学课就是照本宣科的对着科学书来进行上课。那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对他冲击力最大的还是直观的认识。所以当时读了那本书之后，我就如获珍宝的发现，竟然昆虫能有这么多的秘密。比如说，
1: 作为女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会不会也想要到一些？
0: 对，我想要。
2: 倒是因为近年来进口榴莲来源不断扩大，中老铁路、全铁冷链班列等跨境物流持续升级，运输时间明显缩短，同时全程冷链和多式联运。降低了鲜果所让榴莲长期存活，个别植株也有结果的可能。海南之所以成为国内持续试种榴莲的地方，首先是因为海南拥有中国少见的连续暖热窗口，但这里并不是榴莲原生环境的简单复制。旱季的干热、雨季的积水和不定期到来的台风都可能会影响榴莲生长，即使在相邻地块，海拔、坡向、土壤和风口位置的差异也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生长表现。一棵老树能够留下来，可能是它恰好处在一个合适的小环境里，也离不开长期照料。它证明的是这里可以种，却没有回答怎样让一批果树在相近时间开花结果。这个问题首先卡在树苗上。由种子长成的石生榴莲，幼年期通常较长，后代性状还可能发生分离。即使母树结出的果实很好，种下它的种子也未必能复制相同的结果时间、果形和风味。商业化运作的果园需要成批相对整齐、结果可以预期的树。嫁接提供了一条更可控的路径，它

0: 国际通用诊断标准的这样一个疾病、
1: 哦、
0: 啊。那么其实代谢综合征的概念呢，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在2020年，我们国家中国医学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也就是我们的 CDS， 那么就发布了代谢综合征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标准。
1: 嗯，
0: 那么它一共是包括了有五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中心性的肥胖，
1: 嗯，
0: 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腰围啊，男性大于90，女性大于85以上，我们就要考虑是一个中心性的肥胖。那么另外呢就是血糖的问题，
1: 嗯，
0: 空腹血糖一大于6.1，餐后血糖大于等于7.8，那这也是一个标准。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血压，血压大于130/85以上，那我们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的这个条件。第三呢，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血脂，特别是我们的甘油三酯啊，那我们在血脂检测里面它会有这一项，如果是大于1.7。另外一个呢就是高密度的脂蛋白，其实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它是一个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能够预防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指标。
1: 嗯，
0: 那如果它一旦小于1.04，那么也是一个标准。如果是这五个方面里面有三个能够满足到我们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一个代谢综合症。
1: 哦、
0: 啊，那么对，它是一组我们讲这种代谢出了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包括了像我们的肥胖、
1: 嗯、
0: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异常啊，一系列的这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体检以后啊，拿到这个单子会发现有好多箭头，
1: 嗯，
0: 对吧？血脂有问题，血压也偏高，血糖也偏高。你说它诊断是糖尿病吗？它没有到。但是呢它确实是比正常范围要偏高一点，然后血脂也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啊都是偏高的。那么这一部分的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总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它的根源呢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代谢系统的一个紊乱，那么它也是后续我们出现真正的高血压啊、糖尿病以及相关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底层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一个早期的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预警、
1: 哦、
0: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
1: 早期慢性疾病的一个预警，您刚才讲到了这五个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可能它都在这几个方面，它还没有成为某一个方面的疾病，但是它又确实又综合的，因为您刚才讲就是这五个方面，它可能要达到我抱歉是两个还是三个，它可能就是
0: 三个，
1: 就要达到三个，嗯，哦，那其实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您刚才在提到的时候，我想这里面比如说肥胖，比如说这个脂肪肝，它是可能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代谢问题哈。那像您在您的门诊上，可能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是患者自己来，他可能不太会说我有代谢综合征，他可能会说我想看看什么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您的门诊上，就是遇到哪些方面的问题来就诊的会比较多一些呢？
0: 嗯，刚才你主持人也讲到了啊，肥胖和脂肪肝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呢在之前呢，我们很多的病人，甚至我们很多的这种非专科的医生，他都会认为肥胖或者是脂肪肝呢，其实可能并不是一种啊正式的这种疾病，可能就是一种状态。
1: 嗯，
0: 那肥胖的人对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形体啊，对我们的这个外形啊各方面会有影响。脂肪肝呢，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不就是稍微有一点脂肪的这种
1: 而且会觉得我稍微瘦一点呀、啊、或者说我注意一点它就能好，可能会有这样
0: 的
1: 感觉。
0: 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轻微的这种管理就能够好。
1: 嗯，
0: 其实呢是不管是肥胖还是脂肪肝，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疾病啊。那首先从肥胖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目前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加起来发生率呢已经是超过了50%。
1: 嗯，
0: 超重率大概在34.6%。
1: 嗯，
0: 肥胖率呢也是达到了16.2%。其实这个肥胖率是比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病率还要高2-3%，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呢现在其实国家，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各个医院还是专科来说的话，对于肥胖这个疾病呢也都是非常重视。
1: 是的
0: 啊，那么同时呢，肥胖其实合并脂肪肝的比例也是非常就宣传的也很多，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健康也是一种提醒。
1: 嗯，
0: 那肥胖和脂肪肝呢也会带来我们明显的这种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呢又是什么呢？又是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肥胖和脂肪肝的这种管理，

0: 那么其实如果能够做到比较不错的话，能够帮我们过滤到很多后期的那种慢性的代谢性的这种疾病。嗯，是。那孔主任，我想请您啊，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肥胖这个话题？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就像您说的，我们刷小红书也好，或者说刷什么平台的上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博主啊，或饮食的博主啊，都会说你身材的管理，无非就是少吃。
1: 多运动哈，那么其实说到肥胖的话，可能有人会说了啊，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多吃什么，我可能也有运动，那为什么我就是容易胖呢？是不是我有肥胖体质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肥胖的原因可能总体上会有哪些呢？
2: 对，其实肥胖的话，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啊，我也没怎么吃，对吧？我动的其实也不少，但是我体重好像就是减不下来。今天门诊其实我也有一个病人， 他说我已经控制了，我减肥都减了，不吃饭都已经有半个月了，最后瘦了多少呢？瘦了不到2斤啊，那他就觉得很绝望，说那我已经很辛苦，我还能怎么样，对吧？对，我还能怎么样才能那个呢？其实肥胖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讲吃的多动的少的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叠加。首先我们包括了遗传因素啊，那么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 父辈、父母辈，甚至爷爷辈，那本身就是它一个这种肥胖体质的人群。那么在基因层面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以及脂肪的这种存储。但是呢，遗传只是我们的一个小部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我们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那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的话，那像熬夜啊，这个活动少啊，久坐啊。
1: 然后呢，精加工的这种碳水啊，包括像什么含糖饮料、什么可乐、雪碧、奶茶，对吧？有些现在很多小女生都会，几乎每天要一到两杯奶茶，对吧？上午一杯，下午一杯，那其实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长期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会改变我们体内多种的激素，比如像瘦素啊、饥饿素啊，甚至我们那种皮质醇等激素的水平的这种一个改变，降低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 促进脂肪的这种堆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内分泌的激素因素，像我们有的病人会有甲减，甚至有多囊卵巢，还有一些病人因为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会存在一个焦虑、抑郁的这种状态。那么其实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内分泌的一个紊乱，激素的分泌的失调，而造成继发性的这种肥胖。所以在我们门诊看肥胖的病人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 鉴别它到底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还是有一些这种内分泌疾病继发的这种肥胖，特别是包括一些像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病人，那这类的病人呢，其实他就会说，那我已经很努力的去控制饮食，已经很努力的去加强运动，但是我的减重的效果却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胰岛素抵抗应该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 除了我们的运动和饮食以外，要更多的去关注如何改善我们的这种胰岛素抵抗，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不仅仅是说我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您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健康理念啊，一方面是我们需要 可能需要知道一些，比如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了解。可能有些朋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可能常用的一些方法，我去尝试去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有效果，有时候没有效果。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得要去对自己自身的身体有一个了解。那遇到像您刚才讲的，可能有小姑娘，她这个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收效 甚微的时候，他可能要去找一找原因，像您说的，刚才您讲，可能是因为这个

0: 家长那个他有一些就是气道相关的问题，这个要来医院检查。同时呢，可能家长现在也常听到，就是说什么腺样体肥大，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那个面容的，这都是要来医院检查的。
1: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这几个方面大家要关注一下哈。那么想问一下徐主任，在您的这个接触患者和家长的过程当中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容易被忽视，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哦，有，那个就是忽视的话，那个这个其实家长可能也观察到了，但是呢，有些家长可能没把它当回事。嗯。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以前认为小孩子乳牙那个蛀了坏了没关系，他后面还有一副新牙掉了就行了。那有的家长觉得就是小孩子不配合啊，就不管他了，那个这种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我打个比方，就之前讲的那个如果牙齿蛀掉了，他那个蛀得很严重，很早就掉掉了，那其他牙齿就占据了这个牙齿的位置，等到
0: 新牙要长，他就没有位置了。还有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就一边牙齿有很多蛀的，他吃东西那地方会疼，他就不敢用那边咬，他就用另外一边嚼，长期的用一边嚼之后，也会出现大小脸。那等到后面就是脸外的明显了，那这个就已经是骨头已经定型了嘛。
1: 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连锁反应。
2: 对，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朋友要留意啊，特别是孩子可能换牙还没结束，就已经有蛀的了，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是后面还要换的，没关系，这种思想不能有。就是实际上你这个乳牙蛀了，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也是要带到医院去看看医生给什么建议啊。
0: 是的，是的。
2: 好，那我们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看牙齿或者说这个矫正的这个黄金期，那它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时间段呢？黄金矫正期，对对对，黄金矫正期，就是家长总觉得就是担心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错过了，就以后矫正就不好了。其实它矫正的话，它全周期都是可以，从小朋友到成年人都是可以做矫正的。黄金期呢，就只有某个时期，这个窗口期做某一类矫正是那个我们可以达到 那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最佳矫正期。这个也是不是说固定一个年龄，它是分阶段的。就大部分儿童来说，它是分三个阶段。就分为乳牙期、替牙期跟恒牙期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大概就是3岁到5岁。3岁到5岁呢，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做一些地包天，然后一些不良习惯， 就这些干预，这个时候呢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是牙齿开始替换了，替换这个期间呢会出现一些颌骨的问题，就我们前面说的口呼吸，矫正的腺样体面容，或者下巴那个前凸地包天，包括有一些偏侧的颜面的偏斜，这些我们都是在
1: 喂养和他刚出生之后的喂养的习惯，喝奶的姿势，或者说奶瓶的选择，其实都有关系。这个就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徐主任，就是矫正啊，这个事情它有没有复发的情况？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复发？复发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常见的。就我们在就是矫正的 时候跟患者讲这个矫正只是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把它理解为一场比赛一样，我们矫正只是上半场，那个我们后面的保持才是下半场，这个可见那个复发的重要性。那个复发的话，它就是主要是我们牙齿矫正是把牙齿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那牙齿周围的组织呢，就像 我们那个皮筋被拉扯了之后，这种状态，如果你不去给它保持呢，它是会把牙齿再拉回到以前旧的位置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防止复发，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保持。那保持的话，它也分几个点，一个呢就是保持器，我们那个保持器矫正之后都会有带一个保持器的。那保持器的话，

0: 一般矫正的就是结束之后的第一年，我们要求这个保持器是要求全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其余时间都是要戴着的。然后到后面呢，逐步就是改为夜间的那个佩戴。然后有一些患者，我们戴习惯了之后，这些患者呢，就是晚上隔几天戴一戴，然后来维持这个矫正的效果。这个他们也会反馈说，如果有几天不戴，你再戴上去的时候，牙齿就会那种绷紧的这种感觉。这提示呢，牙齿是一直都是在反弹的，所以要防止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牙齿白矫啦，就一定要好好戴保持器。
1: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我们再跟徐主任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还有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谢谢您，徐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也再来说一下，今天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徐远，徐主任。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全天以及周二的上午。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中午传到心里有点慢，
4: 啊，
3: 帮忙来看一下。
4: 好。这我心率已经上来了，是吧？62，刚才是有点低，氧合也是好的，心率也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吧，刚刚这个患者15床趴下。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6: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7: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本剧销量榜首。
5: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消费主张。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消费主张记者一起走进四川宜宾，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吧。
1: 站在三江之畔的观音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2: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0: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

0: 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1: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0: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2: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结的温情纽带。
0: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

0: 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尼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0: 一边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2: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0: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3: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一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0: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4: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所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
0: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1: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0: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1: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10000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5: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4: 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2: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 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

0: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91年前3万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上演了一场运动战的光辉典范。电影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
1: 太激动了，我们的共产党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走过了这个艰难时刻，走向了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遵义会议哈，我又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激动。哎，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来得不容易。
2: 因为我带我小孩亲自去过这个四渡赤水这个地方的，咱们是亲身经历的。今天又看到那个电影嘛，我觉得我这会儿我的心都还不能平静下来。我觉得咱们从军哈真的很辛苦，这种精神呢咱们永远要铭记在心。
3: 我觉得电影它能比书本带来的就是更多真实的感受，直观的视觉上的感受。
0: 看完电影，许多观众都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亲自去一趟贵州，走一走红军走过的路，看一看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这个暑假就让我们跟着电影四渡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吧。
4: 我们在电影四渡当中看到的那场激烈争论的戏就是根据这里复原的。这座会址小楼修建于30年代初，占地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座楼的2楼召开的。
5: 这间不足30平米的会议室陈设非常的朴素，一张长条木桌，10几把藤椅，完整的保留了当时开会时的原貌。
0: 电影四渡里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深度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全方位展现贵州红色底蕴与山水风貌。
5: 那您是哪里人？
6: 我们主要是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刚看了那电影，觉得很震撼。
7: 啊，我从陕西这边过来的，我们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我们陕西那边有个延安，跟这边挺类似的，就革命情怀还是蛮重的。
8: 哦，我是长春的，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吧，尤其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批示，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0: 先看电影，再访旧址，这种电影加旅游的模式，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四渡热映
9: 是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0: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关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4: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0: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1: 随着四度的热映，童子霓裳也融入了红色元素，小红军造型的霓裳特别受欢迎，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2: 看到了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堆画呢，有花鸟走兽，那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根木头来做的。这个木头呢就长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在贵州是盛产这个植物。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通草，学名叫通托木。
1: 通草堆画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色不变形，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走累了还可以坐上摇橹船，电影的道具。
3: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4: 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1: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3: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4: 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1: 虽然现在的水位和水速跟当年已经没法相比了，但站在一渡赤水的渡口，看着眼前湍急的河水，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的身影。走在土城的青石板路上，老木屋、古色古香的街巷、9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依然保存完好。此时到了饭点，古镇空气中飘散着贵州美食的香味儿。
3: 来到我们土城呢，一定要尝本地的特色小吃。那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味道听说也很不错。那这个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它是叫做勺汤圆。这个勺汤圆啊，其实是我们土城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呢都吃不着。那平常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它可能都是甜口，那这个勺汤圆呢，它是咸口的。大家可以看哈，它这个表皮，就是触感就是 QQ 弹弹，那它呢是用我们本地的红薯来制作而成，里面包的馅儿呢，它就是用猪肉还有冬笋、豆腐把它放在里面啊，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1: 范本利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习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5: 生意还不错。
3: 一天能卖多少？
5: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四渡放映了过后，对，
4: 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也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4: 对，
3: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1: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致，不仅好吃还有文化内涵。
3: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赤水的佛光岩。那这个景区和我们四渡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合作的，拿着我们电影的票根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观看这个景区最好的一个平台。
4: 是的，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面高300余米、宽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岩壁哈，它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的景点。
3: 对，
4: 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啊透过我们这个瀑布的水雾照射在赤壁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这

0: 也是我们景区名字的由来。
1: 赤水被称为丹霞之冠，因为这里的丹霞地貌出露面积最大，最完整，也最美丽。走在佛光岩景区，脚下是红色的丹霞石，身边是绿色的植被，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2: 可以看见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走在这里呢，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非常的舒服。
0: 是的，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感温度的话，在

0: 他会出现一个精神高度的紧张，他会担心，特别担心他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进展，他这次的检查结果有没有一项指标后面有箭头，甚至说有没有一个指标比他上一次高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乳腺还有乳腺癌和妇科患者的，就是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女性朋友对这个心理上面的会
1: 压力会更加大一点。对，是男性的焦虑和抑郁发病的4倍啊，这是这个女生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多愁善感的一方面吧，哈。嗯嗯，
0: 对。然后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一个就是医生实际上医生也是一个开忧解虑的一个角色，就是医生不仅仅是治病的，
1: 同时呢还得用讲话的方式啊去疗愈他们，所以也简称为叫化疗，是吧？医生也要有具有肿瘤科医生的，还具有着这一类的化疗作用。嗯，是的。
0: 对，所以肿瘤科医生大部分都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嗯嗯，没错。
1: 所以在工作当，在我们工作当中，一方面就是对他的整个肿瘤的病治疗肯定是要有一个能尽量的 能够改善他的这个肿瘤，能够控制得住。第二个就是在他的这个疼痛上面，我们可能就是按照我们的3阶梯止痛，然后尽量的把他这个疼痛控制住。第三个就是刚才像您说的，我们要进行一个化疗，就是常常去安慰，安慰的作用还是很有效的。
0: 是的。
1: 还有第四个可能就是跟家属做好一个沟通，我们就是双方一起对患者进行一个化疗，就改善他的一个心情。比如说像现在 就是要换药啊，或者出血啊，
0: 是的。
1: 那你呢，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还是尽量的控制他的肿瘤，但是一般的到了您说像到了这个周末期，他可能控制肿瘤的也不太现实。
0: 对，
1: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尽量的减少他的痛苦，加用一些止疼药物，然后
0: 换药维护它的这个就是创面的清洁干燥。嗯，
1: 是的。嗯，是，说到这个癌痛的生活质量，对，是的，说到癌痛的这个话题哈，确实有点沉重，因为肿瘤患者都是希望就是能够保持着一个生活的质量和一个长度，所以呢我觉得哈，不管

0: 不管什么样的疾病的发生，它不到了最后的这个时期的时候，都是，医学上面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的，对吧？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可能也是要去面对的。所以最主要的，我们讲预防大于治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我们如果啊，就是身体有怎样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定的知识这个去识别它，哎，有可能我身体出了状况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诊断成肿瘤的话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如何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能够配合好医生的一些治疗，把自己管理好，然后更好的去保证好自己的生活质量，这点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刘医生，您在这个肿瘤的门诊当中应该是接触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您常常会提醒他
1: 发现一些胃肠镜的
0: 啊，
1: 那有可能如果说是有息肉，那息肉可能切掉了，那后面这些东西也就好了。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减少这个后面就是提高早期肿瘤的一些发现率。
0: 嗯，
1: 然后大便的性状有所改变，或者说是一些腹痛，反反复复的腹痛。
0: 嗯，
1: 那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一些 CT，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突然间我摸到身上脖子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小肿块。
0: 嗯。
1: 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异常淋巴结，那这些淋巴结出现了这些小肿块的时候，尽量的早点去做一个 B 超，看看这些 B 超是不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这些可以提高我们就是发现这些问题，早点早发现早治疗早处理。
0: 嗯，没错，这个早发现啊，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呢，相关的一些体检哈，咱们得要定时定期去做起来。另外呢，早发现问题了之后呢，我们也要尽早的去进行干预和治疗，要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到更多的朋友哈，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一定是要重视起来，并且呢是能够在这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之下呢，真正的去努力的干预和改变。所以你看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癌痛的问题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啊是在这个一边认真的治疗的过程，一边呢可能还是会有发展，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可能也是很困扰我们肿瘤患者的。说我也挺听话的，我也是定期来报道来检查来做治疗，但是为什么这个肿瘤还是会在不断的进展？这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说在治疗当中我们有一些偏差？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因为每个人身上实际上都是有癌细胞的。它只是有没有从一个癌细胞真正的发展成肿瘤。所以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每做肿瘤科医生的都是希望我们做了治疗能够这个病人的病灶能够缩小，或者说是它基本上不变，这是我们做肿瘤治疗最希望看到的。但是在
0: 作妖，所以呢，现在呢也在说倡导哈，让我们的肿瘤的患者呢，他能够尽量的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是不是现在也会说啊，像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呢，这个好像这个影响挺大的。那我们肿瘤患者要不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来提升免疫力？也这个有关系吗？
1: 目前我们临床上还是推荐要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是有，就是有研究有说法，说是饿死肿瘤，
0: 对对，
1: 就是说大家吃什么这些蛋白啊，或者是糖分啊，都要减少摄入。说我吃了这些东西，我既给我自己增加了营养，但是也给肿瘤增加了营养。但是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吃一点优质蛋白质的。最常见的鱼虾肉蛋奶。
0: 对，
1: 你自己的抵抗力提升了之后，你才能去有这个体质状况去做其他的一些抗肿瘤治疗。
0: 对，
1: 你没有这个体力状况的时候，你虽然说你说饿死它，但是饿死肿瘤，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0: 没错，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

0: 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

0: 我们的导播，谢谢，感谢的各位老年朋友。
1: 好，感谢感谢任主任，下次再会。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0: 装修用的板材。今天他们来到浙江湖州的一家兔宝宝直营门店来了解情况。
1: 对，因为我们是刚结婚嘛，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新房呢是接下来准备装修的，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打算要小孩，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室内的环保要求可能比较高一点，比较在乎环保这个问题。
0: 刘虎和蔡林告诉记者，新房未来可能要居住十多年，马上准备要孩子，还要接老人过来住，所以家装材料环保很重要。听说房屋板材是最容易产生甲醛的，所以蔡林在挑选板材时格外注意，预算可以超，但甲醛不能超。无独有偶，消费者沈妍妍也遇到过装修甲醛超标的情况。
2: 我们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我们可能测，当然这种家用的一个测的可能也不是很精准啊，我们测了一下，它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甲醛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销售人员介绍，市场中常见的板材有颗粒板、多层板、生态板、密度板，那么这些板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这款呢是我们的一个颗粒板，它所用到的用到的一个材料的话呢，相对来说把它打碎了之后，整一个结构的话是用胶水粘贴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侧面的话呢是颗粒状的，所以我们叫它颗粒板。它的话呢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是我们运用到的是 MDI 胶，它的一个整一个的环保等级的话呢，是我们达到的是 ENF 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等级啊。
0: 销售人员所说的环保等级 ENF 级对应的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毫克每立方米，推荐用于卧室、儿童房，是目前行业内的最高环保等级。
3: 那第二款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顺心板，它同样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也是 MDI 胶的这样的一个胶水，它的话呢是一个握定力更强，我们是运用到的一个场景的话呢更多的是运用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开门的一个门板上面去的啊，它的话也是达到了我们 ENF 的一个环保等级，也是我们的话有一个除醛抗菌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啊。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心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现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0: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4: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他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

0: 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1: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0: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净醛、零醛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醛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三条硬核检验标准。
2: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释放。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释放污染物，本质属于为除醛。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残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长期除醛。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残效管控需要基材分边双重落地，基材端优选 MDI 等无醛粘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
0: 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2: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E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释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3: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0: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

0: 们要求越来越高。
1: 我就是为了这个无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三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他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现在这款门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
0: 那么对于一些正值壮年及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力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2: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0: 从入户到全屋，除了机器人防盗门守护家门的安全，王力安全智家还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守护家人的安全。
2: 比如我们平时在家烧水有可能会忘记，这时候呢，水烧开了会把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来演示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燃气会报警，同时呢，我们的油烟机会打开，包括我们的燃气阀会关闭，以及我们的门窗会打开，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门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会监测到风雨，如果监测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确保家里的家具啊、地板啊不会被风雨侵害。
0: 而比起这些生活中的意外，更令人揪心的是家中老人的日常安全。当老人独自在家，一旦发生意外，怎样能第一时间察觉呢？
2: 老人呢最怕摔倒啊，我们对此呢也专门研发了我们的毫米波防跌倒系统啊。当他检测到有老人摔倒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通知我们的子女手机。这时呢，我们的子女就通过可以我们的机器人门远程为我们的医护人员打开这个房门，为抢救争取宝贵的时间。
0: 从智能入户的便捷体验到燃气安全、风雨防护、老人防跌倒等全域守护，王力智能门与王力安全智家把安全与贴心渗透到居家每一处场景。那么针对现代人对优质睡眠的核心需求，安全智家会如何打造专属的智慧睡眠解决方案呢？
2: 现在人们呢普遍存在这个睡眠困扰，比如说睡不深呀，包括打鼾啊、翻身啊，都会有相互干扰。为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套深睡空间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王力安全智家呢五感助眠系统，从我们的体感、光感、声感、嗅感、温感等五个维度打造沉浸式助眠环境。
0: 王力安全智家智能床不只是助眠，更关注深睡质量和健康守护。毫米波雷达检测到打鼾，自动抬升床头疏通呼吸，以智能中枢为连接核心，联动 N 个生活场景，为用户打造随心所欲的智慧居家体验。这正是好房子该有的样子。
2: 王力安全智家基于30年的安全技术沉淀，为用户打造极致全域的安全守护，各打造出了1+3+N 的全方位全域守护解决方案。一呢是围绕王力的智能门窗锁为核心，也是家庭防护的第一道入口。三呢是以家庭全域安全守护、生命健康安全守护、全时应急健康守护三个解决方案为核心，带给用户全域的安全守护。以及 N 呢是针对不同用户的 N 种体验场景推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帮用户实现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3: 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0: AI 造假无中生有，消费者购车用车受到极大困扰，
4: 太恶劣了。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我这个车。

0: 会不会他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
1: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的，
2: 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3: 自从就有了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不敢去发一些关于车的内容，也让我就是对车这个智驾有怀疑了，我就不信任这个车了，那就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想换掉车的想法。
2: 网络谣言的蔓延还让一些乐于分享用车体验的车主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一位车主表示，就连自己和车友们发布的提车视频都成了网友攻击某汽车品牌的靶子。
4: 他们的攻击方式主要是给你贴标签，比如说这车是老登车，买这些高端车的都是钱多人傻，他上来就是给你扣帽子。整个舆论环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汽车官方发了一个雪地评测的视频，然后就有人拿去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说这个官方的雪地评测是 AI 生成的。很多人当时还相信了，骂官方说怎么能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他就跟我说，这车子不是搞 AI 测试的吗？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而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节奏。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轻信的
5: 高净值企业，就是他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他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他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2: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7: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8: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儿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乱。
2: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这些违规违法账号为何可以卷土重来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了解到，一些谣言很可能来自 AI 编造，也就是所谓的 AI 洗稿，即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恶意相同但表述各异的海量稿件，以此来规避平台对重复内容的审核。记者进行了一次测试，随机选用一款常见 AI 大模型，输入某某车型销量差、续航短等关键词，指令其生成十段模拟客户评价。结果不出半分钟，十篇表述各异但恶意趋同的用户差评立刻生成。而当记者要求 AI 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二次洗稿时，它甚至能自动编造细节，使内容更具欺骗性。这意味着炮制海量虚假信息的技术门槛已经非常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

0: 稳定发展关乎消费市场活力与实体经济韧性。汽车自媒体谣言在网络大肆传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汽车企业，直接影响到了汽车企业的市场销售，甚至更深远地伤害到了汽车的品牌形象。8月4日，一家车企对外通报了一起网络水军造谣案件。今年5月，该品牌旗下的一款新车正准备发布上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网上30多个
1: 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短期它会带来产品的信任危机，致使销售订单受损，用户购车提车意愿下降；长期它会给品牌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0: 被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
2: 汽车自媒体谣言以及因此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颗毒瘤，这些乱象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有损企业商誉，更影响了整个汽车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忽悠。

0: 400多亩吧。
1: 400多亩，那边还有自己的加工厂。
0: 对。
1: 那你这边的加工的话，其实就是把它从树上采摘下来，立刻来进行液氮的叫锁鲜，对吧？
0: 对，
1: 就是。那这个技术现在在我们的水果的这个冷链运输当中用的还不少是吗？
0: 这项技术呢一般是在咱们食品工业里面是比方说咱们的速冻水饺啦什么速冻类型的和雪糕这种冷饮类的用的就是冰激凌类的用的比较多。在榴莲方面也是近几年刚刚的属于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吧。
1: 那这个液氮锁鲜技术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
0: 它实际这个叫液氮，全名叫液氮冰晶的技术。

0: 就是我们在冷冻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会形成一下冰晶，就是冰的这个就冰晶吧，就是
1: 结
0: 它
1: 晶
0: 会
1: 体是
0: 刺，
1: 吧？
0: 对，结晶体，它会刺破这个我们水果啦，或者是我们这个面团里面，或者是我们馅儿里面、馅料里面的一些小细胞，它就干了，变干了，就挥发变干了。就是我们液氮的这项技术呢，就是。

0: 这叫行业内吧，基本上五六成采摘下来，五六成熟的时候采摘下来，回来就差不多就能放熟了。但是有些人风险极高，他们就两三分熟就采摘回来了。采摘回来之后呢，卖的时候又不熟怎么办？就出现了去年，你比方说他们有泡药水啦什么等等等等的，一下就科技狠活又上去了。就是现有点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去健康和安全。
1: 其实，在国外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什么所谓的你刚才说泡药水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看到也有不少的媒体报道啊，所以大家在购买榴莲的时候还是要睁大眼睛。
0: 实际现在的液氮榴莲是大家意识中感觉不太好，没有说新鲜的好、带壳的好。实际是液氮的榴莲比带壳的要。
1: 带壳的榴莲，对，我们现在其实，在水果店买到的很多都是现剥的那种。
0: 大家认为是新鲜榴莲，但
1: 对，
0: 实际它是不新鲜。
1: 那个榴莲它怎么能够，比如说我从泰国运到这儿来那么长时间，它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保鲜呢？
0: 他们也是直接冷冻，
1: 也是液
0: 就
1: 氮
0: 是
1: 冷
0: 冷
1: 冻。
0: 链，对，不，他们不液氮冷冻，就是今年才出现了有液氮的鲜果，就是带壳液氮之后，然后像大部分现在70%-80%的还都是，就是拿冷链运过来的，就零下18度，现在像我们，今年基本能产值能达到1亿左右吧，因为我们原计划今年是保。有点保守了，定了个8000万的任务，但是我们前半年已经完成了5000多万，说今年能突破1亿左右，就市场是巨大的。像我们这个榴莲千层，就是深加工的千层蛋糕，像班戟，这些呢，我们每天大概有就是每个月大概有30万盒的一个生产能力。去骨的肉呢，大概有5吨左右吧。包括我们还能带动，就当地的，因为徐州市以前是个，就我们在的这个甲烷区呢，以前是以煤炭重工业为主的。所以说，这些资源枯竭之后，涉及到好多人的转型，包括一些留守的家属、妇女，对吧？还有宝妈这些，我们企业呢也主要针对这些群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了业，既能守着家，又能照顾家，还有一些才能补贴家用。
1: 也是解决了当地的一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榴莲市场的价格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它波动大吗？
0: 鲜果的波动比较大，就是它的水也比较深。我们这种液氮果，可能我们从源头，因为我们主要以深加工和原料为主吧，就是可能价格波动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自己有果园，在国外还有工厂，都是可控的啊。
1: 好，你们创业其实才刚刚起步啊，刚才说才1年时间啊，那么你们在这个热带水果的深加工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现实的困难呢？
0: 然后这个难点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行业我们属于干得早的，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生产用的各种设备都得定制，都得和厂家去真的去打磨，还有生产流程和模式也都是自己一点一点都得摸索，对吧？到目前为止，真的也是包括榴莲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真的都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越来越多。前期像去年一年走过的路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1: 太难
0: 艰苦
1: 太
0: 的。
1: 难了，是吗？
0: 对，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款产品，但是背后的付出，对吧？真的是特别难。
1: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一下？
0: 你举个例子，你比方说，现在流行的叫榴莲班戟，榴莲班戟呢，就属于一种新的产品，就是新的产品呢，大家去生产的时候呢，可能全是在密集型的上人工去包，就和我们水饺一样。刚开始都是人工去包的，对吧？咱现在水饺有水饺机，但是班戟没有班戟机啊，班戟设备没有这样的设备。你想规模化、工业化去生产，你必须得上机器，就是一些厂家生产的设备呢，他只是拿一些别的设备去改进，但是对于整条这个产品的生产什么还是不太方便，有可能还没有人工包的快，对吧？反而上了机器还没有人工快。这就需要我们和厂家去，无数次的打磨琢磨，对吧？然后才能确定一条这个生产线。现在我们的产能和规模已经就很厉害了，一天我们光班级我们就能生产，大几万个吧。
1: 你们也是就直接把这个班级生产好，然后卖给相关的。

0: 深耕。
1: 城市社区的关爱活动让人暖心，而在我省农村地区，帮扶同样及时而精准。在镇江丹徒区荣炳岩资源区胜利村，阳光助残日间照料站成为。
2: 之后我们一定会在家，就是多多提醒孩子的坐姿，还有一个就是站姿，就是在学校也要让他就是时刻记住。
1: 扬州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肖浩
3: 邀请了相应的机构对残疾预防进行宣传，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公安、消防对安全的知识进行一个宣教讲解，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残疾预防，更好的保证生命健康。
1: 扬州市残联提醒，残疾预防并非某一类人群的专属任务，而是贯穿生命全过程、关系每个人的健康重要行动。做好残疾预防，就是从源头降低风险，从早期发现问题，从康复干预改善功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扬州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肖浩
3: 聚焦婚前、孕前、孕期产检筛查，同时呢，做好出行安全、居家防护，从源头上消除、减少各类致残风险。残疾预防重在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大家要坚持定期体检、规范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止普通疾病加重。
1: 改造提升残疾人之家是完善基层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服务质量、帮助残疾人共同富裕的重要民生举措。这个月，苏州常熟市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完成高质量综合性改造提升，助力残疾人走出家门，更好融入社会。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位于南靖堂历史文化街区，辐射七个社区，覆盖持证残疾人387名。近日，记者在该残疾人之家辅助就业工坊看到，十多名残疾人正在组装吊牌。运营方引入原件分拣、手工制作等适配岗位，现有12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稳定在岗。通过轻便简单的劳动，让残疾人以劳代疗，边劳边疗，从而达到康复治疗、社会适应和辅助性就业的综合效果。工疗工坊参与者
4: 挺开心的，能接触新的人和新的事物。
5: 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然后态度也挺好的，我感觉在这里不再孤单了，然后这里是我第二个家。
1: 在康复训练室，工作人员正在给赵女士的儿子进行肢体运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依次使用手指康复训练器、电动康复健步机等器材，指导受训者有针对性地开展康复训练。赵女士的儿子因为意外造成部分肢体功能缺失，在得知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换新升级后，赵女士每天带着儿子前来康复训练。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市民赵女士，
6: 效果蛮大的，不是有点点效果，半个小时手就活了一点，变得硬邦邦的僵硬了。
1: 今年以来，常熟市对照苏州市残疾人之家999服务建设标准，立足古城核心区位优势，依托余山街道报本社区按照安全、温馨、无障碍、智能化标准，对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进行全面提质改造。阵地总面积达600多平方米，设置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辅助就业工坊、心理疏导、多功能活动餐厅等功能区域，配齐无障碍扶手、防滑地面、应急呼叫、消防安防、智能监控等设施，实现全域无障碍通行、全时段安全管控。同时，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整合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老年大学、文体中心等优质资源，创新打造场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一体运营的残健融合新模式，以日间照料为基础、辅助性就业为核心、康复文体为特色、智慧治理为支撑，全力打造可复制、有温度、有品质的残疾人之家。常熟市残联副理事长孙坚：
7: 下阶段我们市残联将继续加强全市残疾人之家建设，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来提高全市残疾人之家的管理运营水平， 为全市残疾人。

0: 朋友提供更加温馨便捷的服务。
1: 全体安静，注意听。
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2: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2: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2: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净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净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2: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10-2802，400710-2802。
2: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
3: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5: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6: 消夏游乐有品位，文化旅游两服务，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
7: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8: 特别的热血沸腾。
6: 今夏就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娘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0: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4: 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1: 啊，有意思。
0: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1: 好呀，走。
2: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止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3: 侠义襄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以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襄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2: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4: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都是然后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5: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6: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5: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2: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4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3: 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2: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3: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个肉出来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7: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3: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云阳县，说我们这里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云阳肉啊，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7: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2: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第一批民宿从业者。2015年，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这些年，借着影视 IP 的东风，他的生意越做。

0: 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
1: 首次将国宝与数字多媒体与实景演绎进行了融合。
0: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消费主张。

0: 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这里等我来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晃
1: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4: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5: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
0: 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4: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0: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10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在大同浑源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

0: 称之为 OK 天网
1: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0: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2: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
3: 规模最大的也是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翅膀，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的一个翅膀啊，它更加可爱一些。
2: 李博告诉记者，如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文创产品越做越精巧，壁画中的天蓬元帅、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3: 哼哈二将，这都比较有可玩性。这个嘴的话，你可以想让它张开就张开，想让它凹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扬一些。
2: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4: 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5: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4: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5: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30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2: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

0: 里的主角。首钢始建于1919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2010年底，为了首都的蓝天，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91年的炼钢历史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1: 在2010年，我们这个园区停产，也就是首钢，北京厂区停产的年份啊，这个3号高炉和1号高炉是最后两个停下来的高炉啊，所以3高炉只使用了17年啊，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一个中年的状态啊，才提前结束了它的使命。
0: 停产后的首钢园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保留工业遗存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最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1高炉迎来了一场蜕变。
2: 一到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意的。看那个外边造型像工厂，是不是、啊？
3: 生锈了，
2: 生锈了。
4: 咱怎么奔首钢来了？
2: 我们是从东北来的。
4: 啊，从东北来的？
2: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从东北吉林来的。
4: 以前在东北听说过首钢？
2: 我们没听过，我们在小红书上看的。
4: 俩人花多少钱啊？
2: 好像我们买的是3个人的，好像是600多吧。

0: 带个小孩的票还可以。
1: 这个是咱们首钢打造工业游的一个理念之一吗？就是要把科幻和老的工业遗址结合在一起，是吧？
2: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就是科技文旅嘛。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
3: 仿佛进入科幻电影片场，斑驳的高。

0: 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是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1: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压铸成型，不仅生产更高效，车身强度也大幅提升。在可开放的环节中，选择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工位，设计最短的参观路线，让游客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最大信息量。这个逻辑贯穿了整条参访动线。
2: 还不仅有这种小机器人在动，是吧？
0: 对，
2: 是什么呀？
0: 它的名称呢叫做 AMR 物流运输机器人，它呢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研的这样的一个 AI 算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避障、自动寻路、自动运输、自动作业。
2: 综合自动化率到91%哈，那剩下9%的人力在做什么呢？
0: 剩下的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由我们的工程师来监督这些机械手臂、机器人，来保障他们更好的运行。
1: 游客们所在的车身车间有超过700台机器人协同工作，每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让大家直呼过瘾。在参观人群中，一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人格外专注，他叫罗一涵，西南大学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大四学生，专程从重庆赶来。
3: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

0: 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1: 人家都说我们老斯科风景好，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书中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1: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五六百啊。一千啊，这些损收入是有的。嗯，
2: 什么玩意儿？
3: 你不懂，这个叫吃力。
0: 电影《四渡》中，两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种了26年刺梨的老农户燕启华正忙着为月底的大规模采收做准备。
4: 现在我看准这个季，扭转100多亩，不管我的以前自己种的啊，应该是150多亩。现在一年收入就是三十多对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一颗小小的刺梨背后有一条大产业。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已达10.5万亩，覆盖8000多农户，鲜果年产量1.6万吨，刺梨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不少加工企业选择落户龙里，把加工厂建在田间地头，经营刺梨原汁压榨和果加工。
5: 距离进到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1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事业，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雨，落于飞。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

0: 是会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很多脂肪肝，目前来说我们很多更多的讲脂肪肝的话，可能就是做个 B 超，我们发现它报了一个叫脂肪肝啊，有的医院呢会报一个轻度、中度、重度这种，那这种单纯的脂肪肝。但是如果我们同时结合到抽血检查，它转氨酶就是肝功能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有转氨酶的升高，又排除了其他的像什么病毒性肝炎的这种可能，那就要考虑是因为脂肪肝引起的这种啊肝功能的损害，我们就发展到叫脂肪性的一个肝炎。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重视，长期的这种肝脏炎症呢，还会导致我们的肝脏硬度的增加，出现严重的这种肝纤维化，最后呢就会发生我们讲起来就比较恐怖的，就是肝硬化甚至肝癌的这种发生。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肥胖和脂肪肝的这种认识，应该来说我们还需要去更多的加强，应该来尽早的去改善我们的脂肪肝，减轻我们的体重。
1: 嗯，
0: 因为肥胖和脂肪肝还会导致什么，持续的诱发我们的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啊，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关注这一块，我们门诊经常会有这个年轻人跑过来说，那我想查一查我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啊，因为现在这种自媒体啊，包括抖音啊、小红书啊，其实宣传的也很多，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健康也是一种提醒。
1: 嗯，
0: 那肥胖和脂肪肝呢也会带来我们明显的这种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呢又是什么呢，又是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肥胖和脂肪肝的这种管理，那么其实如果能够做到比较不错的话，能够帮我们过滤到很多后期的这种慢性的代谢性的这种疾病。
1: 嗯，是。那孔主任，我想请您啊，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肥胖这个话题？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就像您说的，我们刷小红书也好，或者说刷什么平台的上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博主啊或饮食的博主啊，都会说你身材的管理无非就是少吃多运动哈。那么其实说到肥胖的话，可能有人会说了啊，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多吃什么，我可能也有运动，那为什么我就是容易胖呢？是不是我有肥胖体质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所以您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肥胖的原因可能总体上会有哪些呢？
0: 对，其实肥胖的话，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啊，我也没怎么吃，对吧？我动的其实也不少，但是我体重好像就是减不下来。今天门诊其实我也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已经控制了，我减肥都减了，不吃饭都已经有半个月了，最后瘦了多少呢？瘦了不到2斤、
1: 哦、
0: 啊，那他就觉得很绝望，说那我已经很辛苦，
1: 我还能怎么样，对吧？
0: 对，我还能怎么样才能那个呢？其实肥胖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讲吃的多动的少的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叠加。首先我们包括了遗传因素啊，那么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父辈、父母辈甚至爷爷辈，那本身就是他一个这种肥胖体质的人群。那么在基因层面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以及脂肪的这种存储。但是呢，遗传只是我们的一个小部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啊，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的话，那像熬夜啊，这个活动少啊，久坐啊，然后呢精加工的这种碳水啊，包括像什么含糖饮料、什么可乐、雪碧、奶茶，对吧？我们现在很多小女生都会几乎每天要1到2杯奶茶，对吧？上午一杯，下午一杯，那其实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长期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会改变我们体内多种的激素，比如像瘦素啊、饥饿素啊，甚至我们的这种皮质醇等激素的水平的这种一个改变，降低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促进啊脂肪的这种堆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内分泌的激素因素，像我们有的病人会有甲减，甚至有多囊卵巢，还有一些病人因为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会存在一个焦虑抑郁的这种状态。那么其实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内分泌的一个紊乱，激素的分泌的失调，而造成继发性的这种肥胖。所以在我们门诊看肥胖的病人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鉴别它到底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还是有一些这种内分泌疾病继发的这种肥胖，特别是包括一些像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病人，那这类的病人呢，其实他就会说，那我已经很努力的去控制饮食，已经很努力的去加强运动，但是我的减重的效果却 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
0: 那胰岛素抵抗应该来说是一个很

0: 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除了我们的运动和饮食以外，要更多的去关注如何改善我们的这种胰岛素抵抗，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不仅仅是说我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1: 您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健康理念啊，一方面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比如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了解。可能有些朋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可能常用的一些方法，我去尝试去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有效果。
0: 讲的呢，其实需要跟大家着重去讲的就是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高尿酸血症，这个其实被我们称为现在叫第四高，就是除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外的第四高，叫高尿酸血症。那么它往往是伴随着肥胖啊、脂肪肝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的代谢综合症出现的一个疾病。那并且呢，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也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啊。那目前我们国家的流调显示，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大概有1.5亿，超过了我们的这个1.46亿的糖尿病。那高尿酸血症很多人他觉得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稍微偏高一点，也没有医生来跟我说啊，我这个需要去管理，需要去那个。那我讲高尿酸血症可能大家不理解，但是我讲另外一个大家肯定听说过，就是痛风。对吧？一讲到痛风啊，那发作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
1: 对，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
1: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他是遗传的，还是说跟后天的这种习惯有关系呢？哪一个影响更大呢？
2: 这个问题呢，它就涉及到了那个侧颌畸形的成因。侧颌畸形大部分呢都是遗传跟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简单说谁的影响更大。遗传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底子。遗传，打比方，如果是爸爸妈妈有地包天，有龅牙、下巴后缩、牙齿很拥挤，那孩子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概率呢就会很高。这个就是遗传，遗传主要决定呢它的那个就是一些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底子的东西。那后天环境呢，就是很多有我们的习惯，比如我们的功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的口腔保健，那个这些。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爸爸妈妈牙齿都还可以，但小孩子牙齿就很乱。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后天。后天的话，现在我们小孩子饮食很精细，平时不怎么嚼，颌骨呢它没有一个咀嚼的刺激，然后那个颌骨就小。那牙齿它大小是恒定的，打比方就是我们口腔是一个房子，那个牙齿就是那个家具，你的小房子里放了很多大的家具，牙齿就挤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遗传打底子，然后呢后天的一些环境呢是决定它一些异常会不会出现，然后会不会严重这部分。
1: 所以其实都得注意哈。那其实您在讲到的时候说这个爸爸妈妈如果说有这个就口腔就有这样的问题错颌哈，那其实家长就一定要注意孩子很有可能会遗传。那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徐主任，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关注到，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警惕到孩子的这种早期矫正？因为您刚才讲比如说这个地包天这个相关的一个骨骼问题，我们实际上在他比如说有一颗牙的时候，我们就得发现，就得去医院哈。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就是有没有发现的一些，比如说黄金的时间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该如何及时发现呢？
2: 这个家长呢，就是要定期观察一下小孩子各方面，包括他的那个面貌。我们说经常有的家长会拿手机给我们看，说小孩子几岁几岁，那个时候嘴不凸，然后现在
1: 这后面还要换的，没关系，这种思想不能有。就是实际上你这个乳牙蛀了，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也是要带到医院去看看医生给什么建议啊。
2: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看牙齿或者说这个矫正的这个黄金期，

0: 那它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呢？
1: 就
0: 黄金
1: 是
0: 矫正期，
1: 对对对，黄金矫正期，就是家长总觉得就是担心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错过了就以后矫正就不好了。其实它矫正的话，它全周期都是可以，从小朋友到成年人都是可以做矫正的。黄金期呢，就是指有某个时期这个窗口期做某一类矫正是那个我们可以达到那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最佳矫正期，这个也是不是说固定一个年龄，它是分阶段的。就，大部分儿童来说，它是分三个阶段，就分为乳牙期、替牙期跟恒牙期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大概就是3岁到5岁，3岁到5岁呢，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做一些地包天，然后一些不良习惯，就这些干预。这个时候呢，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是牙齿开始替换了。替换这个期间呢，会出现一些颌骨的问题，就我们前面说的可呼吸矫正的下体面容，或者下巴那个前凸、地包天，包括有一些偏侧的颜面的偏斜，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个替牙期可以利用它的那个生长潜力做一些引导，上颌。发育不够的，我们可以把它往前牵引。如果是下巴后缩的，我们可以用矫治器把它下巴引导往前生长。这是我们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抓住这个黄金矫治期可以做的。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适用于大部分小孩子，这个是12到14岁恒牙初期。这个阶段呢，小朋友大概率就是所有牙齿都已经换完了，所有牙齿有什么错颌畸形全表现出来了。我们在这个时候给他把牙齿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矫治，牙齿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给他排整齐，然后功能咬合都给他调好。这个阶段呢是最佳年龄。如果是再往后，等到就是成年了，我们那个颌骨的生长潜力就基本上没有了，然后牙周组织的改建也没有小孩这么强，就。打比方，我们成年人矫正之后，常会出现牙龈萎缩，但小孩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小孩子如果要矫正，还是分几个点。一个呢，就是保持器。我们那个保持器矫正之后都会有带一个保持器的。那保持器的话，一般矫正的就是结束之后的第一年，我们要求这个保持器是要求全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其余时间都是要带着的，然后到后面呢，逐步就是改为夜间的那个佩戴。然后有一些患者，我们戴习惯了之后，这些患者呢，就是晚上隔几天戴一戴，然后来维持这个矫正的效果。这个他们也会反馈说，如果有几天不戴，你再戴上去的时候，牙齿就会有那种绷紧的这种感觉。这提示呢，牙齿是一直都是在反弹的，所以要。防止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牙齿白矫啦，就一定要好好戴保持器。
0: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我们再跟徐主任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还有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谢谢您，徐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
0: 好。
1: 见。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也再来说一下，今天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徐远，徐主任。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全天以及周二的上午。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植物传到心里有点慢
1: 啊，
0: 慢慢来看一下。
1: 好，植物心率已经上来了是吧？62，刚才是有点低，嗯，氧合也是好的，心率也好的，嗯，我们再看一下吧啊。刚刚这个患者15床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休克，到我医院里面进行了紧急的剖腹探查，发现了是有整个结肠的败死。这个患者经过我们外科的处理，以及包括我们 ICU 里面抗感染的处理之后，现在整体的原发病已经得到了控制。
2: 邱老师、杨老师他们常说，重症患者在哪里，重症医生就在哪里。
1: 在重症医学科，那种把危重症患者从悬崖边上面拉过来的成就感，是驱动你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值得你去做。整个过程中，它的容差率是非常低的，必须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真的是跟救国一样，这样的患者才能有机会把他抢救回来。
3: 吴昌德的履历里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作为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队唯一一位医疗保障人员，有一个场景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1: 最难的是在极端环境下面，就你一个医生，你要把整个我们在常规环境下面整个医院完成的这些任务一个人完成。有一个队友有一天突然晕倒了，当时我马上给他去进行评估，监测生命体征，吸氧抢救这些设备，但是好的是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
3: 作为 ECMO 救治团队核心成员，24小时待命，10分钟集结，快。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享受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4: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
3: 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不断攀升。
5: 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3: 5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1: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

0: 可能性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会要求它无论在产业链、供应链啊，还是在它的一些这个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零件啊等等的生产方面啊，实际上都要有所提升，才能使得它的成本降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大众化的这种可能性就更高。最后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它的可靠性变得更强。咱们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其实也是机器人，不是人形的，那么它的开工率呢基本都是就是它开工要95%以上，而且可靠率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在一个比如车间里面，那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应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低的，为了要极大的提高，加上它的电池续航呢也是如此，现在可能充个电2-3个小时3-4个小时，那你要达到8小时工作那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可靠性也要提高。这几个方面提高以后呢，我觉得有了突破，那未来咱们看到这个批量生产才是有可能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有专家提出，现在具身智能正在处于从小批量试用向大规模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那王所长觉得我们现在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都有哪些？接下来产业规模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的进程会是怎样的？
2: 就是关键节点可能确实需要刚才像万主任讲的，有几个典型的场景能够快速的放量，比如像汽车，我们是吧，每年生产大概3000多万辆，然后国内消费2000多万辆。但其实现在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整个的规模相对于像汽车这种成熟的产业还是相对偏少偏小，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有些场景能带动这种快速放量的一些产品迅速的落地熟化。然后决定这个放量的这个一些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3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

0: 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咱们要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这个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期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期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0: 是的，是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

0: 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1至7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1至7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1至7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1: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

0: 期待的。
1: 对，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又有哪些？
0: 我们现在看到有利条件，其实在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到今年的两会，包括我们的这个“十五”的规划里面，其实都说了很多。今年特别切实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破内需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体消费的这个消费贷的贴息政策，很多人其实之前反映这个政策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后来这个政策后来升级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省里面它下沉，一个是范围横向的推广了，不光是这个就是银行，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贷的平台，然后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动作，那么就是可能免申即享，是吧？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就是填各种的表格，然后走程序去申请。另外的话，除了在这个就是需求端之外，然后在供给端，我们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然后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升级或者是投入的建设里面，它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消费贷款也可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所以整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一直在持续的推进，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老百姓对消费的这个要求，然后它不是降低了，而是抬升了。其实很多和投资端相联系的，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场景式的消费、首发经济里面，然后一次性的提升，那么都是通过投资的创新，然后来提升消费的这个需求的体量和潜力的释放。
1: 嗯，那我们立足七月份的基本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消费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行为啊。何院长觉得我们除了短期的促消费活动之外，还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来夯实我们消费的基础？
2: 我觉得至少有两条吧，我觉得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避免生产和消费形成这种可能形成这种负向循环，因为现在很多人出于因为不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房地产的调整带来的财富效应等等，很多人他可能对未来的保障没有信心，他不敢消费，他不敢消费呢，他就会这个工作啊，甚至有人就工作时长会增加啊，工作时长增加会增加供给，然后不消费又缩小了需求，然后呢会使得这个利润企业的利润变薄等等哈，它会带来生产端的一些内卷，然后呢由于挣不到钱它又不敢消费啊，它会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这种负向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打破的啊，通过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增加这个社会居民的一些保障措施，通过强制性的这种工作时间的约束等等啊，这是我觉得短期呢要打破这个负向的循环啊，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还是要保证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啊。我觉得现在人对美好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的消费，
1: 关于这份意见的最新说明。
3: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现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4: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
1: 现在我们要去活跃县域消费的话，应该最先从哪些主要的堵点和痛点来入手？
5: 我认为啊，下沉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来说一下背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说了，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4年多就是55个月持续的跑赢或者跑平城镇的这种水平。这个说明什么？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基建在逐步完善，而不是说县域消费的供给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再结合刚才提到的这个痛点，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认为现在线下消费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少，这个是头号的一个痛点。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农村居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杂牌，而是要跟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同质同享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小散弱，包括一些连锁的品牌。

知名的品牌覆盖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说它带来的优质供给比较少，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补短板。那么补什么样的短板，我就从三方面来切入。第一个呢，就是补供给，要打破城乡不同货、同货不同价的这种情况，要推动同品同款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去挖掘蓝海，也要延伸自己的销售网络。同时呢，我们监管部门要压实这种质量监管啊，以及消费者的售后维权的这种质量的责任，才能够消。

0: 刀副，走路可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1: 行，
0: 哎，注意安全。
1: 走
0: 啊。
2: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1: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一个地块进行收割。
2: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空闲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2: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4: 我一直从这个果树的技术员，包括这个大田的驻地，还有撒盐碱地，包括设施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2: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5: 原来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
2: 普遍晚播，晚播的小麦产量如何呢？
6: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一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2: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庄稼长势，还能实现远程无人灌溉、追肥等操作，极大节约了人力及水肥药投入。
6: 通过这些数据的集成和汇总，最终给到我们目前当前这个地块里边的伤情，包含了我们的水分、伤情、湿度，包括养分的情况。那对于我做下一步的这个耕作作业，然后可以更合理的去配肥，准备我们施肥的方案，包括我们播种的时机以及播种的深度，然后进一步的指导我下一步的农事作业。
2: 种地靠数据而不是靠经验，种粮大户们不仅学会了操作新农机，还学会了看卫星地图。
6: 你像这张图上面，我们就是通过卫星遥感图识别的这个田间地块的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相对绿色而言是目前伤情比较适宜可以即时进行播种的。那对于这些黄色的这部分呢，是伤情欠佳，那些局部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相对而言伤情较为旱，就是缺水了。
2: 通过全域应用数字化种植模型、智能决策系统，今年周口农高区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无人机植保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100%。小麦亩产预计在1300斤左右。
6: 因为父辈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2: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冲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7: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2: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

0: 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五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1: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2: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

0: 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1: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

0: 山歌
1: 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2: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2: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1: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2: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1: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4: 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3下5除2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金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2: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3: 行，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2: 我们来看一下，哎，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3: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2: 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

0: 合了多方滋味。
1: 等等，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啊，有意思。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2: 好呀，走。
3: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

0: 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帝国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1: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2: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居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君子登岘山。他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1: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去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1000多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手工房、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3: 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4: 夏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唐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1: 饭点到了，黄山元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5: 肯定好吃了，我来了4次了。
6: 啊，你在这玩几天呀？
5: 特意来为了吃这个面，它那个味道吃起来蛮香。
7: 特地从武汉赶过来吃面的，就是冲着这口辣来吃的。
8: 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亿元。
1: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天天，从科技馆的潮趣。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

0: 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
1: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2: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啊去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下载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
2: 我怎么好像记得他上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好像不止30了
1: 啊？真的吗？
2: 他好像不止30了。
1: 哦，
2: 嗯，大眼仔已经不止30岁了。
1: 天哪，
2: 很多艺人你都没有办法理解，连那个
1: 哦96的
2: 对吧？30吧，31，30，31。
1: 我一直以为他28岁了。28岁是谁啊？侯明昊吗？
2: 永葆青春，侯明昊是28岁啊？
1: 还是
2: 侯明昊也要30了吧？
1: 那个不急啊，我来查一下。嗯，快30了，97的。
2: 好像比较年轻的是谁？
1: 你还真别说，
2: 王星月是年轻的。
1: 2000年的他是，我知道。哦。
2: 邓为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1: 他更大一点，好像。
2: 更大一点是吧？
1: 对，更大一点。
2: 嗯，那年轻的。还有谁年纪比较轻一点的新生代的男生呢？
1: 吴磊是不是也比较年轻？
2: 吴磊也快30了吧？
1: 嗯，
2: 看看吴磊是哪一年的？
1: 我先。

0: 看一下邓伟啊，邓伟我印象当中他是九五年的，
1: 对吧？
0: 但听说艺人好像多多少少会
1: 虚一下，那可能他都不是九五的，
0: 对，
1: 可能他是九三的。
0: 是的哈，
1: 啊，你看看吴磊多大了？
0: 吴磊啊，吴磊主要是他确实是属于，
1: 但我记得吴磊可能也要30了，
0: 99。

0: 这是来自于阿四的叫喜欢啊，这个歌非常好听。刚李欣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对不对？
1: 是另外一个版本，是杨丞琳和周笔畅的现场版，他们在参加那个天赐的声音的时候唱的、啊、那个版本也不错呢。
0: 对，我对阿四的记忆停留在我在人民广场
1: 吃着炸鸡，嘿嘿，
0: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呀。
1: 啊，对，然后那个我就在想哈，人民广场的炸鸡会比别的地方更香一点吗？
0: 但我觉得我要在人民广场一边走一边啃炸鸡有点崩溃耶。人民广场是相亲角哎。
1: 就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0: 不是，你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话，女生的话你还能找得到另外一半吗？
1: 吃的优雅一点
0: 啊，比如说李欣你在吃炸鸡、
1: 嗯、
0: 比如我是那个上海的那种什么老婆婆老爷爷替这个子女来相亲的、
1: 啊、
0: 看到
1: 哦，那可能不太行了。
0: 然后看到你说炸鸡好吃吗？
1: 嗯，好吃好吃好吃
0: 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1: 嗯，喜欢会做炸鸡的。
0: 炸鸡店老板是吧？
1: 然后高低感觉智商不太对。
0: 不是，然后感觉说家里面有吃不完的炸鸡，
1: 哎
0: 哎，每天给丈母娘和啊，每天给公公婆婆做炸鸡。
1: 哎呦，那个时候啊，真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嗯，完全不知道炸鸡里面到底是有多少油啊，天天吃。
0: 讲到吃炸鸡，我一定要有个故事跟大家讲。在我很小的时候，大家就几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在常州百货大楼门口有专门卖炸鸡腿的，
1: 嗯，
0: 3块钱一个。我每次我爸妈只肯给我买一个吃，但我就觉得不够，因为特别香。
1: 嗯，
0: 我每次就想吃两个，但他们不给我吃，我妈就不给我吃。
1: 嗯
0: 嗯，以前
1: 对你负责，
0: 对我负责。比如说我妈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那时候上大学呀、啊，或者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回到家晚上饿了嘛，我妈会炒个蛋炒饭给我吃。
1: 嗯，很好，
0: 我们常州人叫油炒饭，
1: 油，
0: 因为要用油炒嘛，对吧？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人略显浮肿了一些。
1: 我刚想说，如果说它不放油的话、嗯、就还好。
0: 对啊，
1: 因为油加热然后再加碳水和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嗯、
0: 是啊。然后我就过了几年之后略显发福、不是略显那个浮肿之后呢，就回去晚上饿了，我说妈做个蛋炒饭给我吃。我妈说、嗯、你都这么胖了还要吃。
1: 阿姨真是想啥说啥，一点不考虑这个。
0: 对啊，然后
1: 你的感受。
0: 至此之后、哦、我再也没有吃过蛋炒饭
1: 啊、哦、
0: 嗯，现在就整个跟我讲不要吃宵夜
1: 啊、哦、没毛病、
0: 嗯、
1: 没毛病。现在我们确实也没有吃夜宵的那个资本了。
0: 对，就是吃夜宵的那个时间，一般来说吃夜宵不都要10点11点吗？
1: 对
0: 吧，12点这样子，那我们早就已经进入梦乡了。
1: 对，是的，
0: 对吧、我们只在梦里吃。
1: 我们进得了吗？我反正有的时候经常进不了。现在
0: 为大家做节目哈、啊、AI 做节目哈、啊、大家好好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自对繁星滔滔不绝，我要写一首再见。
3: 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